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ᱮᱰᱚ ᱡᱩᱢᱩᱞ ᱛ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ᱢᱟᱱᱣ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ᱪᱤᱠᱟᱹᱱ ᱥᱛᱷᱤ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ᱹᱵᱤᱱ ᱠᱚᱵᱚ ᱟᱫᱟᱱᱟ ᱱᱮᱱ ᱨᱟᱡᱽ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ᱩᱨᱟᱶ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ᱟᱲᱤᱭᱟ ᱢᱩᱱᱰ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 ᱱ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ᱱ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ᱵᱟᱭ ᱞᱮᱱᱟ ᱢᱮᱱ 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ᱚ ᱮ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ᱫᱟ ᱠᱚ ᱩᱴᱟᱹᱭ ᱛᱟᱱᱟ 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ᱮᱭᱟᱜ ᱮᱥᱚ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ᱲᱟᱣ ᱠᱚᱨᱮ ᱵᱚ ᱪᱟᱱᱟᱵ ᱪᱟᱵᱟ ᱠᱟᱱᱟᱵᱚ ᱱᱟ ᱦᱚᱱᱟᱝ ᱛᱟᱞᱟᱵᱤᱪ ᱠᱚᱨᱮ ᱦᱚᱱ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ᱠᱚ ᱵᱟᱜᱮ ᱛᱟᱱᱟ ᱠᱚ ᱮᱱᱟ ᱠᱚᱵᱚ ᱥᱚᱢᱡᱟᱣ ᱠᱚᱣᱟ ᱦᱟᱹᱛᱩ ᱦ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ᱩᱱᱰᱮ ᱢᱟᱱᱠᱤ ᱠᱚ ᱞᱚᱛᱮ ᱡᱟᱜᱟᱨ ᱡᱟᱯᱜᱟᱨ ᱠᱮᱛᱮ ᱱᱤᱭᱚᱢ ᱠᱚᱵᱚ ᱵᱟᱹᱭ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ᱪᱮ ᱚᱞ ᱯᱟᱲᱟᱣ ᱡᱟᱱ ᱨᱮ ᱪᱤᱠᱟᱹ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ᱱᱟᱢᱚᱜᱼᱟ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ᱠᱚ ᱱᱤᱢᱤᱱ ᱟᱭᱟᱨ ᱠᱚ ᱵᱟᱲᱟᱣ ᱡ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ᱤᱞᱤᱠᱟ ᱛᱮᱵᱚ ᱪᱟᱱᱟᱵ ᱪᱟᱵᱟ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ᱪᱤᱨᱜᱟᱹᱞᱮ ᱛᱮ ᱞᱟᱜᱟᱛᱤᱧᱟᱹ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ᱡᱚᱠᱟᱵᱚ ᱥᱩᱫᱷᱟᱹᱨᱤᱭᱟ ᱪ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ᱪᱤ ᱥᱮᱯᱮᱴ ᱦᱟᱯᱟᱱᱩᱢ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ᱵᱟᱜᱮᱛᱟᱭᱛ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ᱚᱱᱟᱭ ᱠᱚᱨᱮ ᱥᱠᱩᱞ ᱵᱟᱜᱮᱛᱟᱭ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ᱵᱟᱜᱮᱛᱟᱭᱛᱮ ᱠᱚ ᱦᱚᱱᱚᱨ ᱛᱟᱱᱟ ᱱᱤ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ᱮᱥᱚ ᱢᱟᱨᱟᱝ ᱫᱳᱥ ᱛᱟᱱᱟ ᱦᱟᱜᱟᱣᱰᱚ ᱢᱤᱥᱤ ᱠᱚ ᱮᱥᱚ ᱫᱩᱠᱩ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ᱱᱟᱣᱜᱮ ᱟᱵᱚ ᱦ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ᱜᱚᱯᱚᱭ ᱛᱟᱯᱟᱢ ᱠ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ᱮᱭᱟ ᱤᱱᱤ ᱫᱚ ᱱᱟᱡᱚᱢᱟᱱᱟ ᱱᱟᱡᱚᱢᱮ ᱟᱫᱟᱱᱟ ᱯᱷᱟᱞᱟᱱᱟ ᱫᱮᱣᱨᱤ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ᱜᱚᱭᱤ ᱛᱮᱱᱮ ᱠᱟᱹᱡᱤ ᱛᱮᱭᱟᱜ ᱢᱚᱛᱞᱚᱵ ᱢᱮᱱᱟᱜ ᱪᱤ ᱵᱩᱜᱤᱱ ᱡᱟᱜᱟᱨ ᱪᱤ ᱵᱩᱜᱤᱱ ᱯᱟᱭᱴᱤ ᱵᱟᱜᱮᱛᱟᱭᱛᱮ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ᱠᱚᱨᱮ ᱵᱚ ᱮᱥᱚ ᱟᱸᱡᱟᱣᱵᱚ ᱥᱟᱹᱨᱤᱣᱟ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ᱡᱤ ᱪᱤ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ᱯᱟᱭᱴᱤ ᱠᱚ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ᱦᱚᱸ ᱠᱚ ᱫᱩᱯ ᱠᱤᱱᱟᱭᱛᱮ ᱥᱩᱫᱷᱟᱹᱨᱮ ᱛᱮᱭᱟᱜ ᱮᱥᱚ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ᱢᱮᱱᱟᱜ ᱱᱟ ᱡᱮᱥ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ᱟ ᱵᱟᱵᱟ ᱠᱚᱠᱚ ᱤᱨᱛᱮᱱᱮ ᱵᱟᱵᱟ ᱠᱚ ᱡᱟᱹᱨᱩᱨ ᱵᱚ ᱤᱨᱤᱭᱟ ᱢᱮᱱ ᱫᱚ ᱦᱚᱱ ᱠ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ᱤᱱᱠᱩ ᱡᱳᱨ ᱡᱚᱵᱚᱨᱫᱚᱥᱛᱤ ᱤᱰᱤ ᱠᱮ ᱠᱚᱭᱛᱮ ᱵᱟᱵᱟ ᱠᱚᱵᱚ ᱤᱨᱤᱥᱤ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ᱥᱠᱩᱞ ᱠᱚ ᱠᱟᱵᱚ ᱥᱮᱱᱚᱜ 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 ᱮᱥᱚ ᱢᱟᱨᱟ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ᱱ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ᱵᱟ ᱤᱨ ᱠᱚ ᱦᱚᱱ ᱠᱚ ᱫᱚ ᱠᱚᱵᱚ ᱮᱛᱚ ᱠᱚᱣᱟ ᱢᱮᱱ ᱫᱚ ᱪᱷᱩᱴᱤ ᱥᱚᱢᱟᱭ ᱠᱚᱨᱮ ᱤᱱᱠᱩ ᱵᱟᱵᱟ ᱠᱚ ᱤᱨᱟᱹᱠ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ᱠᱩᱪ ᱫᱚ ᱮᱥᱚ ᱟᱭᱟᱨ ᱛᱮ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ᱡᱟᱱᱟ ᱮᱥᱚ ᱠᱚ ᱩᱱᱱᱚᱛᱤ ᱠᱮᱨᱟ ᱰᱟᱠᱴᱚ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ᱚ ᱵᱟᱭ ᱡᱮᱱᱮ ᱢᱮᱱ ᱫᱚ ᱮᱥ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ᱟᱵᱚ ᱪᱟᱱᱟᱵ ᱪᱟᱵᱟ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ᱱ ᱠᱚ ᱟᱭᱟᱨ ᱛᱮᱠᱚ ᱵᱟᱲᱟᱣ ᱡᱟᱱᱟ ᱤᱱᱠᱩᱣ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 ᱤᱱᱠᱩᱣᱟᱜ ᱡᱚᱵᱟᱵᱽᱫᱮᱦᱤ ᱢᱮᱱᱟᱜ ᱪ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ᱪᱤᱞᱠᱟᱹᱛᱮ ᱟᱭᱟᱨ ᱛᱮ ᱩᱛᱛ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ᱛᱮ ᱥᱮᱥ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ᱩᱲᱩ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ᱟᱠᱚ ᱩᱱᱱᱚᱛᱤ ᱟᱠᱟᱫ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ᱸᱜᱚᱢ ᱠᱮ ᱠᱚᱣᱟᱭᱛᱮ ᱤᱱᱠᱩ ᱠᱮ ᱟᱭᱟᱨᱛᱮ